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启示录21章第5节，经文记载，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是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能化腐朽为神奇，神能创造，也能更新。但愿人因神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诺与拉麦，我们思想以诺与拉麦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章，从19节开始到26节，以及第5章21到24节，创世纪4章19到26节，5章21到2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耶稣这名甜美芬芳。

创世纪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以及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第四章十九到二十六节，以及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经文说道：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以诺与拉麦。创世纪第五章一开头就提到创世纪的第二组的十代人，他记住了赛特的家谱，亚当的十代后裔。在这章里没有记载该隐的家族，但他们在第六章里又出现了。在第五章的开头，约略提到神造亚当和夏娃及其后代，以后接着就是对长达1500年他们后代做了简单的总结，只记载这十代人的出生、婚嫁、儿女和死亡。在此又显示圣经所记载的主要目的，就是只交代那些显示跟神救赎计划有关的事件，追踪其过程。为了这个目标，重心着重在从亚当开始的该隐和赛特两大谱系的第七代。该隐谱系的第七代代表是拉麦，他是个多妻者和杀人凶手。赛特谱系的第七代是以诺，圣经说神喜悦他。拉麦效法该隐，跟随该隐的道路，以诺蒙神喜悦，与神同行。他们的道路不仅泾渭分明，方向相反。他们一个代表教会，一个代表世界，与神的关系也大不相同，因此灵命也完全不同。在此真正重要的不是人的生死，乃是人如何活着，如何死。因此圣经并非是一本编年史，乃是一本有关人对生命抱着什么态度的书。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以诺与拉麦这个题目。以诺是赛特的第六代，亚当的第七代孙，和不敬虔的拉麦活在同一个时代。面对同样堕落的世界，却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神曾经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该隐就杀他。拉麦知道神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他不但不照着神的旨意制服罪，反而刻意让报复升级。他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达、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拉麦又杀人又伤人，向后世炫耀自己的暴行而不知羞耻。人类历史大部分就是记载以残忍待人的记录，在拉麦的字典里只有升级的报复而没有饶恕，因为他是属那恶者，是蛇的后裔。拉麦的狂妄连同该隐其他不敬虔的后代，主的兄弟犹大在他的书信里描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到了七代的人，拉麦离神越来越远。拉麦的妻子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拉麦的第二个妻子喜拉给他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是铜匠铁匠的祖师。亚巴发展畜牧业，尤巴发展音乐艺术，土巴该隐开始使用金属，掌握铜铁冶炼的技术。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拿玛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愉快，表示他们的生活因为便利开始变得愉快。文明的进步跟敬虔生命不一定是同步的，因为神所赐的恩惠有两大范围，一是神赐下普遍恩惠，二是神赐下救赎恩惠。神把普遍恩惠隐藏在他的创造和他的护理中，因为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稣说要爱你们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堕落之后的人类文化仍然能够回应神的普遍启示，堕落以后的人仍然是神的形象，有聪明智慧，聪明的头脑，得获财的能力，工作的技能，都是神所赐的普遍恩惠。就连不信耶稣的科学家和反对神的哲学家，他们的科学成就、思考能力也是神所给的。不敬虔的人也会用神给他的智慧发明和创新很多东西。普遍恩惠是为了我们的生活，但救赎恩惠却是为了我们的生命。普遍恩惠叫我们活着，救赎恩惠叫我们得救。普遍恩惠叫我们改善生活，但没有救赎的果效在里边。普遍恩惠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救赎恩惠是神在基督里赐下的。世福，世界的福气叫我们吃喝饱足，天福，属天的福气叫我们与神同行。这就解释了物质文明虽然进步，灵性却会退步的现象。社会进步不保证灵性道德进步。神不向拉麦施恩，拉麦就表现出不信神，只相信自己。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属世之心最大的问题不是拥有世界，而心思完全被今生的事所占据。表面上看来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但仔细看就发现神越来越被排除。神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是彰显自己的荣耀，使受造物享受并称颂他的荣耀。拉麦跟他的后裔所行的是跟神创世的目的背道而驰。拉麦活着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满足自己，荣耀自己。他享受神的恩典，却不把荣耀归给神，也不把神当神。以诺的人生就是为了荣耀神，活在人被创造的真正目的里。神在他身上恢复了原初的设计。以诺在世上的时候，亚当还活着。亚当跟以诺同在世上共有308年。创世纪五章21节到22节经文记载，以诺活到65岁， 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是圣经里记载第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与神同行。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以诺生马土撒拉的时候蒙神启示，知道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审判就要来到，所以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马土撒拉。马土就是死的意思，撒拉就是差来，马土撒拉就是当他死的时候要差他来。以诺知道审判要来，但是是什么审判他还不晓得。他没有随从不敬虔的人，忘行一切不敬虔的事，而存着敬畏的心与神同行300年，直到神把他接走。那些因为神的话而战惊的人就有福了。马土撒拉是人类有史以来活得最久的人，共活了969岁。为什么神让马土撒拉活那么久呢？乃是预表神展延他的审判，宽容世人，给予给人悔改的机会。以诺是因着信被神接走的，他向神敞开，与主交谈，全无阻隔。神把关于末世的事情指示他，他就在上古说出神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的预言。在上古的时代就远远看见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以诺的经历就指向神将来要做的事。他把教会留在地上一段时间，等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就要把他的教会取去。这是神主权恩典介入历史的结果。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将来他还要再次显现，不再是为了担罪，而是要向那些热切期待他的人成全救恩。那些活在地上还存留到主降临的，当神的号吹响时，就要直接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与所有在基督里死了又复活的人在一块儿，和主永远同在。很多人以为这个时代太败坏了，所以不进前是情有可原的。但以诺向我们证明，环境不是借口，神并没有改变。信心乃是看见那看不见的世界比看得见的世界更真实。世人被今生的事占据心思，但信心让人用神的话解释眼前的世界。圣经没有在普遍恩惠的范围里对以诺多加描述，说他对物质文明有怎样怎样的贡献，却是从救赎恩惠的角度让我们看见在罪恶的世界中有敬虔族类的延续，而这个分化是出于神。诗篇65篇4节，诗人说，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之人便为有福。诗篇4篇3节，大卫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神保守敬虔的族类，诗人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创世纪4章26节记载，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当罪入了世界，亚伯死后，直到赛特的后代以挪士，人才开始公开正式的敬拜神，求告他。当神从他的宝座向人施恩，赛特和以挪士就开始走向敬虔的道路，恢复了亚伯之后那失落的信心。以挪士这个名字有脆弱的意思，表示以挪士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是要归于尘土的软弱的人，他就寻求神，依赖神的大能。虔诚人就在患难之日求告神，他的灵被神唤醒，就转向神，对神有更深的敬拜和祷告。而那些崇拜自我 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依靠造他的主的，像拉麦这样的人，就不会求告耶和华。祈祷出来的能力，这本书的作者邦兹说，祈祷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他低看了智力，否定了骄傲，定死了虚荣，标明了我们属灵的破产，这些都是血气所难以忍受的。神弃绝该隐，拣选赛特，任凭拉麦却验中了以诺。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以诺听见神的话就战惊，行在神面前，跟从神，遵行神的道。以诺人虽然活在世上，心却已然在天上。有人想象以诺有一天像平常一样与神散步，走着走着，神说，以诺啊，你离我家比离你家更近了，不如今天就跟我回家吧。与神同行其实是存谦卑的心，每天顺服神。神用恩典保守敬畏他的人。拉麦的几个孩子个个是天才，但是唯独以诺讨神喜悦，他的岁月蒙神悦纳。神借着他向当代说话，就预表今天的教会。若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恩惠，用神所给的一切能力去造巴别塔，传扬自己的名，就是误用了神所给的恩赐。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把这个脉络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求主圣灵充满我。

0: 主啊，
1: 我们看见亚当的第七代孙里拉麦和以诺之间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差距，一个把你边缘化，夸耀自己的文明，一个却紧紧跟随你，与你同行。前者走向你的审判，后者却因为你喜悦他被你接去。这到现今的时代，帮助我们谨慎自己的脚步，好好数算自己的年日，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遵行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才华和热情是矛盾的吗？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许多人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之所以平淡，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才华。有人羡慕他人的口才，有人羡慕别人的能力，也有人羡慕别人天生聪明，于是慢慢把停滞的自己归结于我不够优秀。可朋友，如果认真观察过人生，你会发现真正让人长期荒废的，不是缺少天赋，而是失去了热情。一个没有热情的人，即使拥有再好的条件，也会渐渐地懒散。一个先被点燃的人，即使起点普通，也会持续前行。圣经里那个领1000两银子的仆人，不是完全没有恩赐，他的问题在于把银子埋进了土里，他没有行动，没有回应，也没有尝试。主责备他的不是他能力有限，而是他的懒惰和退缩。今天多少时候人不是也如此吗？不是真的什么都不能做，而是对生命失去了火热。人一旦长期活在差不多就行的状态里，整个人就会越来越迟钝，对工作失去投入，对关系失去经营，对信仰失去渴慕。热情一熄灭，生命便开始慢慢的荒凉。定睛在耶稣身上，一起来欣赏

圣经里有经文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神不欣赏冷漠而麻木的人生，他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一种回应生命的能力放在人里面。亚当在伊甸园里修理看守园子，挪亚几十年建造方舟，尼希米昼夜重建城墙，保罗一次次奔走传道。这些人并不都是天赋异禀，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认真地回应神交托给自己的事。热情不只是情绪的高涨，而是一种持续投入的状态。今天许多人对世界充满疲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心还没有被真正的燃烧过。人若只是机械地活着，日子就越来越灰暗，工作成了熬时间，关系成了走程序，信仰呢也渐渐地变成习惯性的动作。可这不是神的呼召。一个真正爱神的人，生命一定有温度。他读经不只是完成任务，他服侍不只是维持责任，他爱人也不只是出于礼貌。他会认真地活，认真地祷告，也认真地面对每一天。这样的生命即使平凡也不会乏味。一起仰望耶稣，一起来收听。

这里是与你有约。其实很多人年轻时有过热情，曾认真梦想，认真爱人，也认真地追求过神。可现实里的挫败，人际里的伤害，长久没有回应的等待，把这人磨得冷了下来。于是他开始自我保护，告诉自己说不要太投入。慢慢的，他变得谨慎，也变得麻木。可启示录里，主对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注意，那个教会并非没有行为，他们依然在服侍着，也依然坚持的是真理。可问题就在于，一颗心已经冷了。神在意的，从来不只是这人有没有做事，他在意的是有没有带着爱去做。今天很多人没有彻底跌倒，而是渐渐地失去了温度，祷告敷衍，关系冷漠，生活没有期待。热情不是幼稚的冲动，是生命对意义的回应。人若没有热情，他就开始怀疑一切。可真正属神的人生会越来越有回应，哪怕经历风雨，心仍愿意再次被神点燃。恰恰人真正枯萎的时候，不是失败的时候，是再也不愿意向前的时候。点燃，一起来欣赏。即使

保罗晚年写信时依然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敬佩的生命状态。岁月没有使他冷淡，牢狱没有让他失去热忱，他依然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今天时候许多人疲惫，不是因为要做的事太多，而是心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把日子活成了消耗，可知道自己为何活着的人，即使辛苦也会有力量继续前行。还记得圣经箴言里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神喜悦人认真使用自己的恩赐。有人总担心自己不够有才华，却忽略了神更在意忠心。摩西口才不好，大卫只是牧羊人，彼得呢不过是渔夫。神使用的正是这些在世人眼里不起眼，但却愿意回应呼召的人。热情让一个普通人持续的成长，也会使一份最微小的托付结出果子。一个人哪怕能力再有限，只要愿意持续的摆上，生命就不会停滞。奔跑不放弃，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还记得主耶稣曾说吗？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丰盛的人生不是轻松的人生，更不是沉睡的人生。许多时候人活着像长期关闭的一个房间，没有期待，没有活力，没有投入。可福音把它重新的唤醒。真正遇见神的人会开始认真的对待生命，他会认真的爱家人，认真的工作，认真的悔改，也认真的盼望，因为他知道自己活着不是偶然度日，而是在回应神。热情不是永远亢奋，它更像一团持续燃烧的火，使人不轻易的荒废光阴。这个时代不缺乏聪明人，缺的是愿意长期忠心、长期火热、长期坚持的人。许多人败给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早早熄灭了心火。可神呢，仍在寻找那些愿意回应他的人，哪怕只有五饼，哪怕只有二鱼，只要肯交出来，神就能够使用。一个重新被神点燃的人，他的人生会慢慢的恢复力量，因为真正推动生命向前的，往往不是什么惊人的才华，而是一颗仍然愿意燃烧的心。给梦想一双翅膀，一起来欣赏。